0: 果的生活日常，听锥象人如何守护人象平安。
1: 控制西瓜籽大小的秘密揭露，未来西瓜籽大小是否可以掌控，将给西瓜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

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线也是降速的在通行，联合沿途和线。
1: 京剧200年是在这儿发生的，很多好吃的饭馆在这儿成了北京的一条非常尖端的食品街，而更多的一条大家不知道的，西方的东西进入北京。

0: 条非常尖端的食品街。
1: 嗯，
0: 而更多的一条大家不知道的，西方的东西进入北京，比如说冰棍、汽水、西服、西药这些东西，最早也是在大栅栏这条街上出现的。
1: 嗯，
0: 而大家爱吃的小吃有门框胡同，大家到那儿去了以后，感觉到能够品尝到北京顶级的小吃。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这条街太神奇了。
1: 嗯，
0: 北京的什么京味文化，后来说这个提出这京味文化，京味好像跟吃有关系，实际上它是一种风味，是一种品。

0: 韩剧，包括这些戏，
1: 嗯。
0: 是吧？都形成徽剧，包括形成今天这个局面。这大栅栏一条街里有七八个戏园子，
1: 嗯，
0: 我小时候就得益于这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试

有人说的好，有人说的坏，但是呢，这杂不地却培养了京味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曲艺、小吃，好多东西都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这个地方对我影响也挺大，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爱听的相声，那是天桥的土特产，北京的主。

0: 不是简单的用 AI 查资料和数据的，其实现在也有也有一些变化，而且变化还比较大的。
1: 现在其实 AI 的作用它倒不是查数据，它主要是记录数据。就是说我们以前比如个人嘛，个人在各个地方零散的去就医，这个记录是没法统，就是在计算机啊出现之前它根本就没法统计在一起。就所以说这个。

0: 其实后边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就是只是说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个人就医记录啊，这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哎，极其需要创意以及极其有创造性强的和大量需要即时灵感的难以复制的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这话对吗？
0: 这个相当对，但是其实我因为 AI 起来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以前他就愿意做那些个没有什么创意的，这个机械性很强的，这里边电影行业是一个典型。

0: 做到这个，只是这种软件现在还没有上市。我在后台我是见过的，它所替代的就是那些中间的，比如说我录音的、化妆的、打灯光的这些人。岗位行业还在，但是岗位要危险。
1: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美国最近几年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行业啊，他们都在抗议，甚至有罢工，是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0: 给阿嬷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1: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0: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1: 对对对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0: 对对，
1: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

0: 它如果一旦捅娄子，可能捅的就是一个大娄子。
1: 对, 对, 对, 对，所以现在汽车组装厂这些地方，它大量的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那个威胁和化工品这些还不敢用它们。
0: 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咱俩的工作容易被 AI 取代吗？其实我特别有危机感。你看，稿子可以 AI 写，这种人形的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智能的这智能体替代主持人的工作呀，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1: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

0: 内容。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十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要应对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啊，郑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1: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这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

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儿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

0: 懂吗？
1: 对，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0: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

0: 摄氏度，地质灾害等级三级，可以引发地质灾害，要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虽已过境，但仍要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小流域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筑牢安全防线。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

0: 部门也是第一时间采用这个移动发电机的这样的形式来临时保供电。今天一大早呢，也是组织了工作人员来进行抢修。
1: 清晨雨停后，抢修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全员投入抢险复电工作。工作人员做好全套安全防护，精细排查线路故障，接续断线，加固设备，高效推进修复作业。
2: 国网龙泉市供电公司安全总监刘慧平：
3: 这边呢，因为台风的原因，那么造成断线。断线了之后呢，昨天晚上因为风险系数很高，那么所以我们用了保电的方式，那么先保障民生用电。今天嘛，我。

第五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新品种。在技术方面，国家糖科产业技术体系重点推介了全膜覆盖栽培、低产兜宿根管理、高效施肥等主推技术，可有效改善传统自留种导致的种质退化问题，提高旱坡地甘蔗生产能力，延长甘蔗宿根年限。近年来，上述品种和技术已在甘蔗生产上大规模推广应用，推动全国甘蔗平均单产提升10%以上，出糖率提升0.5个百分点以上。在装备方面，重点推介了一批由体系自主研发的

0: 北。
1: 龙泉市和谐艺术团团长杨章根，
2: 就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吧，我们这个红军要纪念他，要缅怀他，这个平台呗最好了，因为给你们展示了这个机会。
0: 作为龙泉文化四季风重点品牌活动，本次群众舞蹈挑战赛立足基层，面向群众，打破年龄城乡界限，让普通百姓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全民健身全

0: 在白天就是亮的，在晚上就是特别黑暗的。可学了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知道了光是有很多颜色的，我感到科学很有趣。
1: 为了让更多山里孩子感受光的魅力，郑老师和团队特意将原本计划的一堂课拓展为三堂，除了马东镇所在的班级，隔壁两个班的同学也加入了这场光之盛宴。浙江大学物理

种子放在地上，戴手套反复揉搓，或者用木棒轻敲，直至种子分成两半。催芽，将种子分成两半后，先在清水中浸泡约12个小时，然后放入布袋中。传统方法是将种子悬挂在水井中，距离水面5至6厘米，每天浸泡一次，约7天后60%种子露白即可播种。4. 确保土壤。

0: 量应保持在80%左右，即5厘米深的土壤能够握成团且落地即散开。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

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

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拉稀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0: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2: 治污水，齐心协力把水治，把水治。

0: 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2: 垃圾不入地，
1: 用水不浪费。

0: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

0: 恶徒摆在众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

清晓孤零浮彩泥，仙情告瑞忽来仪，飘飘原是三山旅，两两环城千岁姿，似你碧鸾七宝阁，启同赤焰极天池，徘徊寥历当丹阙，故使冲冲树俗枝。瑞鹤图构图精妙，生动地表现出了仙鹤的形貌

汴梁，北宋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成了俘虏，做了阶下囚。瑞鹤图也没有逃脱厄运，流落到了民间。期间多亏了几位收藏家精心的保管和收藏，瑞鹤图才得以保存下来。

0: 的宋徽宗亲笔画作之一，堪称国之珍宝。
1: 说起来啊，宋徽宗赵佶绘画呀，注重写实，讲究啊画理法度。据载，这赵佶啊曾经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他还曾经要求画师笔下的花卉啊能够

0: 我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在天才艺术家熏陶下，那些娴熟的工匠迸发出来的奇思妙想。总而言之，它是人类的创造，雄浑富饶，仿佛是神的创造，窃取了神造的双重特性，永恒性和多样性。我们在这对建筑物的

0: 过的万藤花市旁边，给那道独扇门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是人，是伟大的建筑师，是当今的艺术家。
1: 还有，我们一走进教堂的内部，都不要问圣克里斯朵夫巨像是谁推倒的。这座巨像在一切雕像中是有口皆碑的。正如司法

0: 高耸、尖嚣、空灵，回声洪亮，这座小钟楼的命运又如何？在1787年，一位自命风雅的建筑师把它截肢了，并且认为用一张像锅盖似的铝制大膏药往上一贴，就可以把伤疤遮盖住了。
1: 中世纪奇妙艺术

几乎在任何国家，尤其在法国，其遭遇大多如此。从这座艺术的废墟上可以发现，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艺术有三种因素。首先是光阴，岁月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它的外表，留下了稀稀疏疏的缺口和斑斑锈迹。其次是一连串政治宗教革命，就其本质来说，这些革命都是盲目的、狂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发起向中世纪艺术冲击，撕去其雕塑和镂刻的华丽衣裳，拆毁了其花瓣格子窗户，

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无章和富丽堂皇的风尚开始层出不穷，导致建筑艺术的衰落，时髦风尚的破坏比起革命尤甚，各种实行式样肆无忌惮地对着建筑的艺术进行阉割，攻击它的骨架，砍的砍，削的削，瓦解的瓦解，从形式到象征，从逻辑直至美貌，活生生的整座建筑只有任其肢解了，而且花样翻新，经常一改再改。

0: 滚滚的小天使。总之，真正的麻风病。他先是开始吞噬卡特琳德·梅迪奇斯小祈祷室的美丽容颜，200年后又在杜巴里夫人小客厅里肆虐，使其在经受折磨和苦难之后，建筑艺术终于咽气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爱岛是巴黎历史的起点，它在法文里的含义是城，这里是巴黎最早的城市雏形，而塞纳河原是围绕城区的第一道城壕。2000多年前，一批巴黎斯部落的高卢人来此定居，在岛上修筑了堡垒。公元前50年左右，凯撒率大军侵入北部高卢，激战之后小岛失守，而小岛原居民巴黎斯人的名字被凯撒记录在他著名的高卢战记。

0: 山大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共同主持了巴黎圣母院的奠基仪式，工程历时180年才最终完成。所以在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身上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建筑师的痕迹，这些痕迹都是巴黎圣母院不可分割的部分，对圣母院建筑的描写。
1: 想当初，罗贝尔·塞纳利曾把巴黎圣母院比作埃菲索斯的著名的迪安娜神庙，被古代异教徒奉若神明，并使埃罗斯特拉图斯名字永留于世，认为圣母院这座高卢人大教堂在长度、宽

0: 有点胆怯，所以显得有时放大，有时加宽，有时收敛，还不敢像以后在许许多多主教堂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像箭似的直刺天空。这大概是因为他感觉罗曼式的粗笨柱子就在近旁。
1: 再说，从罗曼风格到哥特风格的这类过渡建筑也值得好好研究。

艺术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种混合建筑物都很感兴趣，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建筑艺术是何等原始的东西，并从这种混合建筑物所显示的事实中，也如同蛮石建筑遗迹、埃及金字塔、印度巨塔所呈现的事实中，体会到最伟大的成果——建筑艺术绝非纯属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创造的结晶。与其说是天才人物的妙笔生花，不如说是劳动人民孕育。

动向，那就是天气雷达图。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高级工程师滕玉鹏表示，看懂天气雷达图关键在三点：颜色、移动和形状。出门前，大家可以打开气象部门的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就能找到所在地区的雷达图。不同颜色

0: 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觉。

0: 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鹰》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
2: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气象服务站。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白海豚残涡的继续影响。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停编了，那么白海豚的生命史长达15天，其中强台风及其以上的强度啊，维持了12天，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东的

测的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湖北、河南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展现了极强的造雨能力。那尽管说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余环流还将和冷空气相结合，继续是给我国中东部

0: 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度的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历时代潮头。

0: 水深多少，以及这个船和船相互比如说打照面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这些相关的数据呢都会进行一个数据化的采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场景测的特别多，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这次试船试验呢其实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么这段时间内呢会覆盖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清江干流段、青州城区段、入海口段，同步开展呢三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月、掉头操纵以及靠离泊、夜间通航等全科目的实测。同时呢也将针对枢纽泄水、支流、汇入、大风大潮叠加等六类高风险的不利工况择机选择预试验，来同步河的起点呢到终点的水位落差是有65米。当时呢在设计之初呢也是为了考虑到克服水位落差呢，保障船舶的正常通行。工程呢是建设有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和信念枢纽三大阶梯枢纽，相当于给船舶安装上了这个水上电梯，一级一级的抬升或者是下降。那其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马道枢纽的就是最上游的枢纽，那么现在呢这四艘货船是都已经在这个马道枢纽的船闸之内了，然后应该是再过不久的时间，这个出闸方向的这个人字门呢就将缓缓的打开。那么巨大的人字门的起闭，包括闸室的水位升与为后续通航规则制定、日常调度管控提供最权威的数据。主持人，
1: 嗯，好的，孔颖。

0: 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中，竟然跳转了20多次。
1: 空心不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
2: 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3: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

0: 不加强治理，
1: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2: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

0: 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0: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

0: 日前，
1: 文化四季风龙泉好村舞2026群众舞蹈挑战赛决赛在龙泉大剧院精彩收官。历经初赛层层筛选，20支精英舞蹈队伍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用灵动舞姿展现龙泉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具特色的群众文化盛宴。
0: 晚上7:30，龙泉大剧院内座无虚席，现场氛围热情高涨。本次决赛汇聚城乡舞蹈爱好者，涵盖少儿、中青年、老年多个群体，20支晋级队伍依次登台，精彩对决。比赛现场

剑舞刚柔并济，多样舞种轮番上演，每一个舞姿都灵动优美，极具感染力。群舞组更是融入本土文化与红色底蕴，畲族竹竿舞、国风拉丁、原创青瓷主题舞蹈、红色经典舞剧轮番登场，传统韵味与现代潮流碰撞交融，满满的龙泉特色扑面而来，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经过五位专家评委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评审，赛事奖项悉数揭晓，其中范星艺术选送

0: 群舞组一等奖。舞者们以汗水淬炼舞姿，用热爱演绎精彩，每一个整齐的队形，每一处细腻的动作，都凝聚着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
1: 群舞组一等奖青釉凝光编排者姜诗培，
2: 这个节目从编排其实花了挺多心思的，还有音乐啊，动作的细节啊，还有

0: 小琴组五一等奖年年学底表演者钟舒曼、林思雨。
1: 我们的舞蹈叫年年学礼，然后呢我扮演的是那个女主角年轻的时候，
2: 像我们找道具也是翻山越岭的找了
3: 两个柜子
2: 乡下运过来的，
1: 挺好的，因为像我们毕业了也有可以

0: 城乡界限，让普通百姓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全民健身、全民文艺的浓厚氛围，更以舞蹈为纽带，串联起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生动展现了剑川大地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点燃心灯，助力山区留守娃圆梦行动。此前我们报道了龙泉市东升小学马东镇。

0: 孩子感受光的魅力，郑老师和团队特意将原本计划的一堂课拓展为三堂，除了马东镇所在的班级，隔壁两个班的同学也加入了这场光之盛宴。浙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教师郑远：
1: 我感受到小朋友们的对于知识的这个渴求，他们非常强的好奇心，而且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想象力，而且我发现他们对很多知识已经有很多了解，然后当我去提到一些实验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

0: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1: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那么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

0: 是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
1: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气温呢将持续的上升，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上升到35度左右，像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等的气温都是明显上升的状态。而在俄罗斯西部呢，未来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左右，偏北部分地区可能不足15度，像莫斯科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将只有15度左右。好，天气呢说在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

今天8:03，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郑州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一级红色预警。今天8:00到20:00，郑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为新密市北部及南部、荥阳市西部及南部、巩义市中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荥阳市自今天0:00到明天8:00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三停应急管控措施。郑州市自今天6:00起到明

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搿搭一个高原，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

0: 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

0: 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

邓州，一名五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

0: 大量水母涌入法国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停运。总台记者朱雪松、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被迫停运。目前，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仅一座满负荷运行，另有一座以 50%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蒂斯举行。当地时间11号，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小组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中国队以3-0大胜秘鲁队，凭借5场全胜未失一局的战绩，锁定 B 组头名，晋级16强。此刻提示：目前持续强降水天气对多地交

0: 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
1: 河南多地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涉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铁路方面，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

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气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

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国铁哈尔滨

总支副书记朱徐伟带着几名村委赶到现场处理，大家用锄头等工具打捞杂物。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几次尝试后堵塞仍未明显。

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净不干净？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每天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0: 后面的尖叫，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后心，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芳。

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北京西部和东部、河北西南部和中部、浙江东部、河南中部和南部、湖北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部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2: 控制西瓜子大小的秘密揭晓，未来

0: 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五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七八十块钱，连一百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

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

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助理岗位的面试，可在途经橘子洲大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名女孩坐在大桥护栏外侧，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象没有多想，立即停车上前劝说，安抚对方情绪。十多分钟的陪伴劝解后，民警也及时抵达现场处置。不料女孩还是松手坠入江中。此时小象来不及多想，一心只想着救人。他告诉记者，
1: 桥边有楼梯，走下去爬下去之后，

0: 麦骑手等多种岗位，丰富的务工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性，也让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谈及这次救人的举动，小象的想法十分纯粹，在他看来，危难之际伸手相助只是本能的反应，危急时刻他人生命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他不愿因片刻犹豫留下遗憾。
1: 我选择去救人，我就只有想着救人，我没有想怕不怕。我要是犹豫，那他就会多一分钟的危险，多一秒钟的危险。我要是不犹豫，有可能就救上来了。
0: 因此次见义勇为的举动，小象获得了相应的奖励。面对这份嘉奖，他的想法简单又质朴，一方面想用奖金

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 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

0: 吃的现象的出现。
1: 这两天在陕西省渭南市的白水县，早熟苹果陆续成熟，果农们抓紧时间在采摘，线下地头收购和线上电商销售双渠道同步发力。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2: 在白水县城关街道的一处果园，果农刘二宝和家人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苹果，大家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有条不紊。
3: 检验这好了。

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

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

0: 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

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

0: 那一段音频，
1: 啊，
0: 杨老师之前也给我发了，然后我听完以后，我给杨老师回了一个，
1: 啊，
0: 我说杨老师，我在办公室我都给听哭了，真的，就是就三四分钟的一个音频，
1: 嗯，
0: 就把他那个介绍，就是照顾杨老师小时候的一个，
1: 嗯，
0: 一个文大爷嘛，一个清朝遗老，
1: 嗯，
0: 他的那种就是怎么去那个好面子，嗯，啊，然后怎么悔恨，然后又怎么样的一个带着遗憾离世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过程，哎呀，真的是讲得特别好，所以杨老师的这种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宝藏，我觉得，
1: 嗯，
0: 对，所以这两方面吧，
1: 对，就一方面杨老师的文字哈，一会儿咱们都可以读一段，就杨老师的文字是很适合朗读的，
0: 嗯，对， 对， 对， 对，
1: 就他自己有节奏感，那个
0: 韵
1: 律，对，我觉得可能是和他听戏曲啊，这个戏词儿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杨老师他经历的太多，1937年一直到现在，嗯，小的时候。

0: 和一个在骑的这样一个爷爷带着他哈。
1: 下面我们就来读一段《走读大石烂》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感受一下杨澄先生的文字。今天，在这片残破与更新并存的街巷中，有心人还可以按图索骥，从泛黄的史籍和老人的口述中，找寻出百年大石烂多如牛毛的故事。故事并非虚妄，有的有名有姓，多数名姓难说。虽然一辈辈大石烂的主人早已亡故，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依旧。

景象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块不大的皇天后土，坚韧不拔，施展本领，最后赢得生存发展的奇迹。成就大石栏这条商街的是南来北往一代代在这座城辛苦耕耘的人，他们的创业故事无比精彩，也似刀耕火种。

底调饰物千姿百态，老房子里的明代硬木家具肃穆如初，合力经营燕子峰的对联还留着下半句。今天游走北京中轴线前门大街西侧的大石栏是一条不可不去的商街，街不长，只有270米，平均宽7米，却深蓄着京味文化的基因，充溢着北京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

0: 流长的历史文化。八百年来，风雨沧桑的帝都铭刻着北京的灿烂辉煌。六百年来，大石烂演绎着一代又一代人迷茫的故事，陶醉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用了 AI 以后，它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它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天我处理5件事，它就已经成了工作习惯了。加了 AI 之后，他发现自己能处理10件事了，他就大伙又开始更忙了。
1: 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听友的发明。当然，二九他就说，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AI 不能替代。告诉您，其实答案是有偏差的。来来。

0: 时间你要舒缓一下。它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的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嬷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1: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0: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1: 啊、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0: 对，
1: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

0: 哪个书应该值得讲，这个 AI 替代不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

0: 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那个这个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

0: 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把一个高端的服务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得到的。
1: 哎，也就是说极大的避免了以前在旅行过程当中很多人的这个诟病啊，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了。
0: 对对对。

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在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比如一年可能就是几万吨，或者是那个多少件儿。本身并不大，比如说那个碳纤维吧，碳纤维现在一年产量10万吨，但是呢，这个每年增加量50%，这种行业它以后会爆。

大乡牌了，晋川能有圈，晋川热土文化四季风，龙泉好村舞，群众舞蹈挑战赛圆满落幕。小城故事多，点燃心灯，山区留守娃圆梦行动二，浙大实验室物理魔法课把光送进山里，森林帮帮团如何让香菜快速发芽。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受台风白海豚强风雨影响，龙泉山区部分电力设施受损断线，出现局部停电。灾情发生后，国网龙泉供电公司快速响应，昼夜抢修，全力抢通受损线路，第一时间守护山区万家灯火。
1: 记者周彩萍。
2: 那受本次台风的影响，昨天晚上这边呢有

认了一批新品种绿色生产技术和机械化装备新成果。此次发布会重点发布推介了以桂唐42号、桂唐44号、桂柳05136、云浙081609为代表的第五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新品种。在技术方面，国家糖科产业技术体系重点推介了全膜覆盖栽培、低产兜速根管理、高效施肥等主推技术，可有效改善传统自留种

0: 年年雪里凭借细腻的演绎打动全场，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少年舞者的用心付出。为呈现最佳舞台效果，小演员们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四处搜集适配道具，全力以赴奔赴这场舞台之约。
1: 小型组舞一等奖年年雪里表演者钟舒曼、林思雨。
2: 我们的舞蹈叫年年雪里，然后呢，我扮演

0: 龙泉市和谐艺术团团长杨章根。
1: 就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吧，我们这个红军要纪念他，要缅怀他，这个平台呗最好了，因为给你们展示了这个机会。
2: 作为龙泉文化四季风重点品牌活动，本次群众舞蹈挑战赛立足基层，面向群众，打破年龄城乡界限，让普通百姓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全民健身、全民舞。

年龄、城乡界限，让普通百姓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全民健身、全民文艺的浓厚氛围，更以舞蹈为纽带，串联起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生动展现了剑川大地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0: 在的那所学校。
1: 龙泉区东升小学校长郑凯峰：
2: 对我们孩子来说，收获应该是非常大的。我们学校呢一直也非常重视这个科技教育，当时呢这种高水平的或者说从实验室出来的老师呢，我们的确不多。今天这三堂课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0: 山区学子，
1: 大事儿、
0: 小事儿、
1: 难事儿、
0: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0: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

0: 放在地上，戴手套反复揉搓，或者用木棒轻敲，直至种子分成两半。催芽，将种子分成两半后，先在清水中浸泡约12个小时，然后放入布袋中。传统方法是将种子悬挂在水井中，距离水面5至6厘米，每天浸泡一次，约7天后60%种子露白即可播种。四，确保土壤湿度适宜。为了使香菜播种后迅速出苗且苗齐，种植地的底商要足，土壤田间池水量应保持在80%左右，即5厘米深的土壤能够握成团且落地即散开。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

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

0: 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

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丹青曰，史说风流皇帝徽宗以此幅绘画表达他和这位女子永不离异、白头到老的信誓。可是书画专家提出，诗中的丹青指的是绘画艺术，白头一语双关，在画中指白头翁的同时，还表达了宋徽宗愿和丹青绘画缔结终身之约，千岁万岁之

宗心花怒放，高兴的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宗为什么如此高兴呢？那要引出一幅名画，名叫《瑞鹤图》。今儿我给您说说这《瑞鹤图》的故事。宋徽宗是中国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当时的大宋王朝

纵51厘米，横138厘米。绘画以庄严耸立的宣德门为背景，画的上方云蒸霞蔚，用淡石青烘染天色，18只仙鹤在城门上空自由翱翔，各尽其态，栩栩如生。

续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是祥瑞之兆并不能挽回衰败的国运。在仙鹤告瑞后的第15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了都城汴梁，北宋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成了俘虏。

伪满洲国灰飞烟灭，溥仪携带着部分珍贵书画和珍珠玉器企图逃往日本，中途被截获，其中就有瑞鹤图。后来瑞鹤图被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2007年9月1日，旷世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展

0: 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举世闻名的法国地标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著名的教堂尖顶坍塌，

拱廊，还有两座巍然屹立的钟楼。石板的前沿，上下共六大层，都是那雄伟壮丽整体中的和谐部分。所有这一切，连同依附于这庄严肃穆整体的那无数浮雕、雕塑、镂赞细部，都相继而又同时的成群的展现在眼前，而又有条不紊。可以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雄壮的交响乐，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它既复杂又统一，如同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

0: 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是人，是伟大的建筑师，是当今的艺术家。
1: 还有，我们一走进教堂的内部，都不要问圣克里斯朵夫巨像是谁推倒的，这座巨像在一切雕像中是有口皆碑的，正如司法官大厅在一切大厅中，斯特拉斯堡的尖塔在一切钟楼中都是令人交口称誉一样的。还有前后殿堂昔日充满各个圆柱之间的无数雕像，或跪或站或骑马，有男有女有儿童，还有国王、主教、卫

王朝的石板地里呢？难道是路易十四执行路易十三的遗愿吗？那些彩色玻璃窗曾令我们的祖先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徘徊于大拱门圆花窗与半圆形后殿尖拱窗之间，把这些色彩强烈的玻璃窗换上了冷冰冰的白玻璃，又是谁呢？16世纪的一个唱诗班的少年，要是看见我们那些专门破坏文物的大主教胡乱把主教堂涂上美丽的黄灰泥，

他还会想起，由于叛变的陆军统帅，小波旁官邸也被全部涂上了黄色。索瓦尔说，黄色毕竟质地很优良，又是那样受推崇，涂上了上百年都不可能褪色。唱诗班少年准会认为这圣殿已经变成了污秽不堪的地方，他会立刻躲得远远的。

0: 回声洪亮，这座小钟楼的命运又如何？在1787年，一位自命风雅的建筑师把它截肢了，并且认为用一张像锅盖似的铝制大膏药往上一贴，就可以把伤疤遮盖住了。
1: 中世纪奇妙艺术几乎在任何国家，尤其在法国，

应都是盲目的、狂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发起向中世纪艺术冲击，撕去其雕塑和镂刻的华丽衣裳，拆毁了其花瓣格子窗户，打碎了其藤蔓花纹项链和小人像项链，一会儿看不惯教士帽，一会儿不满意王冠，于是索性连根拔除塑像，再次

失之所上，甚至打着风雅情趣的旗号招摇过市，厚颜无耻地在哥特艺术的伤口上敷以时髦一时实则庸俗不堪的各种玩意儿，是以大理石饰带、金属流苏装饰，显得形形色色，卵形的、窝形的、螺旋形的，各种各样的帷幔、花彩、流苏、石刻火焰、铜制云霞、胖乎乎的小爱神、圆滚滚的小天使，总之真正的麻风病。他先是开始吞噬卡特琳德·梅迪奇斯小祈祷室的美丽容颜，200年后又在

含义是城，这里是巴黎最早的城市雏形，而塞纳河原是围绕城区的第一道城壕。2000多年前，一批巴黎斯部落的高卢人来此定居，在岛上修筑了堡垒。公元前50年左右，凯撒率大军侵入北部高卢，激战之后小岛失守，而小岛原居民巴黎斯人的名字被凯撒记录在他著名的高卢战记之中，日后成了巴黎这座城市的名字。

抚今追昔真有天壤之别。况且巴黎圣母院也不是可称之为形态完整、风格确定、归入某类建筑艺术的那种纪念性建筑物，它不属于罗曼风格，整座建筑算不上是一种典型。巴黎圣母院不像图尔纽寺院那样，不是以开阔穹隆为构架的建筑物，一点也不见粗实的拱腹、浑圆的拱顶、冰冷的风貌、庄严的气概。圣母院也不像

0: 有时收敛，还不敢像以后在许许多多主教堂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像箭似的直刺天空。这大概是因为他感觉罗曼式的粗笨柱子就在近旁。
1: 再说，从罗曼风格到哥特风格的这类过渡建筑也值得好好研究，绝不亚于那种单纯的建筑类型。这种过渡建筑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微妙之处，这些建筑物倘若没有保留，那就会荡然无存。这是坚

混乱，无需付出努力，没有任何反作用，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移植，是一种循环不已的元气，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再生。事实上，多种不同的艺术以多种不同的高度先后焊接在同一建筑上面，其中肯定有许多材料可供写出一部部巨著，甚至可供写出人类的通

0: 颈部两侧。
1: 哎，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

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抵挡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

食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

0: 腔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不太建议用。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

0: 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

0: 低涡期变现，那么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北京时间17:30。

0: 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量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0: 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3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
0: 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

0: 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

0: 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2: 能，
1: 扫码点吧。行。
3: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

0: 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1: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

0: 切。
1: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

0: 这个价格。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0: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

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

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

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

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

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有所下滑，炎热区域呢整体缩减。我们来看今天啊，是华北一带的降温比较的明显，像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 33.3 度，但是今天才 27.1 度。而东北地区多地呢，今天还比较的炎热哈，明天呢也将普遍会迎来4到8度的降温，像哈尔滨。

0: 明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
1: 明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
0: 受降雨影响，明天北京市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

0: 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

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

港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

以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

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使

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

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

0: 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

0: 甲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甲鲁河里面。
1: 从今天六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

0: 署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 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

祖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

0: 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义

0: 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

0: 传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1: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

0: 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1: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0: 二维码刷卡预约。
1: 预约中请删
0: 除。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 预约成功。
0: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 预约中请删除。
0: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 预约成功。
0: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删号。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1: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

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

0: 是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啊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

0: 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1: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2: And we came here because

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

0: 做好优秀榜样，动好共美名邓丽猫的动作呢，让心思刚显影呢，学会刚有我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白非浪费，一条路手非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云登咱解口，满面掌梦非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

0: 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

0: 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

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

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

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

0: 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一位叫王一诺的小朋友发来的，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哥哥姐姐们

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越播越好。我每天都很期待是哪一个姐姐给我讲故事。正经姐姐、楚楚姐姐、杰瑞姐姐、春天姐姐，谢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都很好听。我很喜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我很喜欢听《红星漫步中国城》《博学小天地》《小喇叭讲故事》，还有《小喇叭剧院》，我都很喜欢听。再次祝你70岁生日快乐！

转，直到现在我依旧会准时守候节目。每当听见熟悉的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温暖的童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节目里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令我久久回味，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跌宕动人，带我感受张骞不畏艰难出使西域的历程，从中收获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无数安静闲暇的时光都是小喇叭温柔的电波陪伴着我。今年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

进一步擦亮龙泉生态好茶名片，助力本地特色茶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来关注人民日报的消息。近日，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开行聚焦高标准农田、现代设施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根区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放农业贷。

0: 农田防护工程、生态农田、智慧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支持盐碱地改良治理，服务耕地质量提升，保障粮食生产。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1: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龙泉制造业

0: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龙泉各大工业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新品量产落地，订单稳步攀升，处处涌动着创新生产的火热活力。在浙江上科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衔接，全新研发的电动自行车碟刹支架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快速补齐市场产能需求。作为龙泉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这家企业常年深耕技术创新。

0: 增长后续的产能爬坡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有不断的投入研发，才有后续的现金流跟新产品增长，客户的认同。因为一个客户一进入跟我们合作，就我们每个月都有新产品研发出来，他就感觉到跟我们合作非常有信心。
1: 不靠存量靠增量，不靠跟风靠创新。面对行业整体市场低迷的现状，浙江龙泉宏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品逆势突围，企业全新研发的 PET 阻燃牡蛎产品凭借低成

0: 我们肯定要有不断的研发投入，然后不断的有新产品产出啊，然后带动我们企业的一个增长。我们每年都有新产品产出，所以对我们的增长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
1: 今年以来，龙泉工业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全市已新增省级工业新产品32项。依托持续的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升级，龙泉制造业正稳步夯实产业根基，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余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

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长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0: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

0: 量，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也卯的钱看病，都好几天了。
1: 让我看看，行吗？
0: 你会看病？你是女郎中？
1: 算不上郎中，我们姐妹都是红军队伍上的卫生员，多少嘛，懂点这方面的知识。
0: 哎呀，盘户爷开眼呐，让我家小宝遇到救星了。
2: 娘，
0: 好好，小宝，娘就在身边，在身边啊。
1: 哟，大嫂，啊，你家伢子发高烧了，啊，脑壳热得烫人。
0: 哎呦，刚才抱他从山上下来，
1: 奎宁还有吗？
3: 只剩几颗了，玉莲姐还要用呢。
0: 赵弟，啊，
3: 玉莲姐，一会儿就给你吃药啊。
0: 不不，孩子要紧，都留给孩子，我能挺过去。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

0: 这我是搞噻！你们这位妹妹病得这么重，
1: 大嫂，不说这些了，快烧点开水，喂孩子吃药吧。招娣，你把被子给孩子盖上，再用冷水湿了毛巾，给玉莲擦擦身子降温。
2: 那班长，玉莲姐的疟疾，
1: 哎，奎宁不够，卫生队也没有了，敌人对奎宁控制得很紧，有钱也没地方买。哦，听军部卫生处的医生说，过去老百姓都。

后来我才知道，奎宁是治疗打摆子病的特效药，红军的药品很少，不到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为了救我家宝伢子，红军妹妹把最后的一点奎宁全部留给了孩子。玉莲妹妹却又高烧不退，病情越来越重。

0: 家里住了公妃啊？
1: 哎呀，我问过了嘞，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是么子共匪嘞。
0: 哎呦，你这个蠢堂客耶，共匪就是红军，红军就是共匪
1: 啊。
0: 雷保长说了，收留共匪是要砍脑壳的，你的

0: 小宝他娘，你先把这个生病的妹妹扶到里边床上躺下吧。
1: 哎，来
0: 啊，你们都留下吧，明天再说。
1: 谢谢，
2: 谢谢大哥。

浩的简要事迹。陈玉浩，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1月入党。他潜心精武强能，不断超越自我，3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斩获8个单项第一。

0: 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一等功三次、三等功两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2: 上午10:30，中国海军

0: 我薛全奎。
1: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炼，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0: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

0: 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

0: 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

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

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他对这个地

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

0: 各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

0: 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诸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

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

0: 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
1: 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亿元。
3: 期货业协会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

0: 3.43% 和 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

0: 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十月一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二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

0: 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区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1: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0: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

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十二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在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

0: 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1: 上市量

0: 2%。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1: 蔬菜都是从进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0: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

0: 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

0: 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0: 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1: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

0: 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1: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越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

0: 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地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

0: 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延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

0: 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 民村降噪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地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1: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新秀酸道瑞。

0: 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0: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 054A 红河号之间可以说是同级的。这样的话，双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1: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

0: 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1: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有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

0: 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

0: 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十五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